0: 以后到时候我们就没完了。
1: 嗯，这边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
2: I'm nothing but amen. I'm nothing but amen. I'm not-